0: 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先购先得。单位团购热线：河源广播电视台产业发展中心文先生13902632429。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3: 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4: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5: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4: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6: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7: 从辽远的西北到美丽的江南，从繁华的都市到古朴的村落，一路畅通爱乐之城，跟着音乐去旅行。

根据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江西婺源。如果说北国的秋天是猛烈的，那么婺源则是温暖的，粮食丰收，晒出满满的美好。秋天来了，古树红了，一路上你路过一户户人家，他们的屋顶如同画家的调色盘，五彩缤纷，一个个圆簸箕上有晒红辣椒的，还有金黄的菊花，还有玉米、南瓜、芝麻。在那儿你能够闻到满山的散发的成熟的味道，有的甜，有的香，以及空气当中的一点点辣，还让人感到踏实的丰收的安全感。婺源的主要景点有江岭、彩虹桥、思溪、石城。怎么样，找个时间到江西的婺源与秋天来一场浪漫的约会吧。

听广播览美景，河源电台旅游广播，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程山水一程歌， Travel with music。

康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先购先得。单位团购热线，河源广播电视台产业发展中心文先生，1390263-2429。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跟着广播云旅游，我们要走进江西龙南，那是广东以北的秘境小城。龙南一座很少有人知道，但到了都会爱上的小城。它与广东相接，被誉为江西的南大门，但相当的低调。那里有千年的古楼，那里还有376座围屋啊，占赣南围屋的70%以上，被誉为中国围屋之乡。那里还有神奇的南方的小武当，丹霞风光与佛教文化完美融合，99座奇峰啊，在那造就了一段传说。在龙南还有个潜心小镇啊，10万亩的竹林，万亩的有机茶园，可谓是人间仙境。江西龙南的主要景点有关西新围以及乌石围、小武当以及潜心小镇。怎么样，找个时间呢？到江西的龙南。

山河远阔，人间烟火，风尘仆仆，终有归途。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起寻找心中的星辰大海。

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检验我市人民防空警报设施性能状况，进一步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经市政府同意，定于9月18日10时30分至11时00分在市区及各县县城进行防空警报市民，届时防空警报器、河源电视台、广播电台及各县电视台、广播电台将同步通过声音、图像向广大群众发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三种防空警报信号，各种信号鸣放一次，望广大群众听到或看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工作和生活。特此通告。河源市国防动员办公室2026年9月9日。

0: 就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啦。
2: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3: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1: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2: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先购先得。单位团购热线：河源广播电视台产业发展中心文先生13902632429。
6: 月圆之夜，茶香为伴，同是茶香月，今年中秋的健康之选，我们特别推出无糖低糖两款，怕甜怕腻也能放心吃。每一枚月饼都来自自家茶园种植的有机食品茶，细细研磨成茶粉，融入莲蓉、豆沙、五仁、椰蓉，一盒四味，各有茶香，老少皆宜。最关键的是无添加，干干净净的配料表，让您吃得明明白白。同是茶香月正在热定中，欢迎来电品尝预定，0762-3606-997，手机18666-68787，茶香润团圆，健康过中秋，同是茶香月，等您来尝。
5: 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
7: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8: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

0: 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检验我市人民防空警报设施性能状况，进一步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经市政府同意，定于9月18日10时30分。至11时00分，在市区及各县县城进行防空警报市民，届时防空警报器、河源电视台、广播电台及各县电视台、广播电台将同步通过声音、图像向广大群众发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三种防空警报信号，各种信号鸣放一次，望广大群众听到或看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工作和生活。特此通告。河源市国防动员办公室，2026年9月9日。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3: 和978漫游河源，
4: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3: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遍山河万里，方觉人间值得。爱生活，爱旅游，河源旅游广播陪你出。

跟着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贵州荔波。在贵州的南部呢，荔波它是一座典型又少见的样本，位于北纬25度附近，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它的核心的价值呢，不单在单一景点。

点而在于一整个保存完整的喀斯特的生态景观。在那儿，植被啊，直接长在岩石里，形成时尚森林，同时又有根系啊长期浸水的水上森林，以及分布在洼地中的漏斗森林。由于地貌和水文，根系啊相当的发达，植被啊直接抱在岩石上。如果你想把景观集中体验，可以到小七孔，那里把山水林组合在一条线当中，入口它是清代的古桥，往里有卧龙潭，其中啊还有水上森林等典型的景观。怎么样，选几天晴好的日子

听广播览美景，和苑电台旅游广播，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程山水一程歌。 Travel with music。

康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先购先得。单位团购热线，河源广播电视台产业发展中心文先生，1390263-2429。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8553。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从辽远的西北到美丽的江南，从繁华的都市到古朴的村落，一路畅通爱乐之城，跟着音乐去旅行。

跟着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云南盐津。那云南的盐津啊，它的城啊夹在两山之中的峡谷，河道都是悬崖绝壁，在河边呢、还有吊脚楼。不过吊脚楼呢，它是钢筋混凝土的，别有一番风味。在那儿你不用担心迷路，因为它只有一条主干道，那里还有险关豆沙关，有2000多年的历史的五尺道。若不是心脏强大，谁能在如此的难关前心静如水呢？那云南盐津的主要景点有豆沙关、五尺道、

听广播览美景，和苑电台旅游广播，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程山水一程歌。 Travel with music.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4: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3: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4: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3: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4: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广东建行先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先购先得。单位团购热线：河源广播电视台产业发展中心文先生1390263-2429。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5: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0: 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
6: 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7: 清新，
8: 时尚。
7: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
8: 是万绿湖的夜色，
7: 大同路的小吃，
8: 桂山的风，
7: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0: 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先购先得。单位团购热线：河源广播电视台产业发展中心文先生1390263-2429。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起走过的日子，在多年之后依然清晰。 FM 97.8 魅力调频，城市好声音。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先购先得。单位团购热线：河源广播电视台产业发展中心文先生13902632429。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检验我市人民防空警报设施性能状况，进一步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经市政府同意，定于9月18日10时30分至11时00分，在市区及各县县城进行防空警报市民，届时防空警报器、河源电视台、广播电台及各县电视台、广播电台将同步通过声音、图像向广大群众发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三种防空警报信号，各种信号鸣放一次，望广大群众听到或看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工作和生活。特此通告。河源市国防动员办公室，2026年9月9日。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2: Don't get me. Just doing that. I don't need to.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先购先得。单位团购热线：河源广播电视台产业发展中心文先生13902632429。
1: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9-7-8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9-7-8，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0: 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1: 螃蟹又横穿马路，
0: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1: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九七八，希望你有惊喜，有心动，有人陪你吹河源惬意的晚风。和九七八一起放轻松，感受温柔有趣。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放轻松，来听你的九七八。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十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0: 广
1: 播。
0: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0日。

0: 十一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先购先得。单位团购热线：河源广播电视台产业发展中心文先生13902632429。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1: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3: 九七八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先购先得。单位团购热线：河源广播电视台产业发展中心文先生1390263-2429。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
1: 告别，
0: 再会，
1: 再会，
0: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静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0: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先购先得。单位团购热线：河源广播电视台产业发展中心文先生13902632429。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4: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3: 九七八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先购先得。单位团购热线：河源广播电视台产业发展中心文先生1390263-2429。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
2: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啦！
3: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2: 全国无偿捐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可以拿奖啊？
4: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6: 月圆之夜，茶香为伴，同是茶香月，今年中秋的健康之选，我们特别推出无糖低糖两款，怕甜怕腻也能放心吃。每一枚月饼都来自自家茶园种植的有机食品茶，细细研磨成茶粉，融入莲蓉、豆沙、五仁、椰蓉，一盒四味，各有茶香，老少皆宜。最关键的是无添加，干干净净的配料表，让您吃得明明白白。同是茶香月正在热定中，欢迎来电品尝预定，0762-3606-997，手机18666-65-8787，茶香润团圆，健康过中秋，同是茶香月，等人来尝。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7: 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检验我市人民防空警报设施性能状况，进一步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经市政府同意，定于9月18日10时30分。至11时00分，在市区及各县县城进行防空警报市民，届时防空警报器、河源电视台、广播电台及各县电视台、广播电台将同步通过声音、图像向广大群众发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三种防空警报信号，各种信号鸣放一次。望广大群众听到或看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工作和生活。特此通告。河源市国防动员办公室，2026年9月9日。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 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8: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九七八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4: 爸爸，你要去干嘛？
3: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4: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3: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先购先得。单位团购热线：河源广播电视台产业发展中心文先生13902632429。
6: 月圆之夜，茶香为伴。同是茶香月，今年中秋的健康之选，我们特别推出无糖低糖两款，怕甜怕腻也能放心吃。每一枚月饼都来自自家茶园种植的有机食品茶，细细研磨成茶粉，融入莲蓉、豆沙、五仁、椰蓉，一合四味，各有茶香，老少皆宜。最关键的是无添加，干干净净的配料表，让您吃得明明白白。同是茶香月正在热定中，欢迎来电品尝预定。0762-3606-997，手机18666-68787。茶香润团圆，健康过中秋。同是茶香月，等您来尝。
2: 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检验我市人民防空警报设施性能状况，进一步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经市政府同意，定于9月18日10时30分至11时00分，在市区及各县县城进行防空警报市民，届时防空警报器、河源电视台、广播电台及各县电视台、广播电台将同步通过声音、图像向广大群众发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三种防空警报信号，各种信号鸣放一次，望广大群众听到或看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工作和生活。特此通告， 河源市国防动员办公室，2026年9月9日。
5: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7: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8: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勇敢向前。
9: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好久不见。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8: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先购先得。单位团购热线：河源广播电视台产业发展中心文先生13902632429。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月圆之夜，茶香为伴，同是茶香月，今年中秋的健康之选，我们特别推出无糖低糖两款，怕甜怕腻也能放心吃。每一枚月饼都来自自家茶园种植的有机食品茶，细细研磨成茶粉，融入莲蓉、豆沙、五仁、椰蓉，一盒四味，各有茶香，老少皆宜。最关键的是无添加，干干净净的配料表，让您吃得明明白白。同是茶香月正在热定中，欢迎来电品尝预定，0762-3606-997，手机18666-65-8787，茶香润团圆，健康过中秋，同是茶香月，等您来尝。
1: 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
3: 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检验我市人民防空警报设施性能状况，进一步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经市政府同意，定于9月18日10时30分至11时00分，在市区及各县县城进行防空警报市民，届时防空警报器、河源电视台、广播电台及各县电视台、广播电台将同步通过声音、图像向广大群众发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三种防空警报信号，各种信号鸣放一次，望广大群众听到或看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工作和生活。特此通告，河源市国防动员办公室2026年9月9日。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6: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中午13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0: 广播，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先购先得。单位团购热线，河源广播电视台产业发展中心文先生，1390263-2429。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与

0: 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先购先得。单位团购热线，河源广播电视台产业发展中心文先生，13902632429。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给你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先购先得。单位团购热线：河源广播电视台产业发展中心文先生1390263-2429。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先购先得。单位团购热线：河源广播电视台产业发展中心文先生，139-0263-2429。

0: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空虚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月圆之夜，茶香为伴。同是茶香月，今年中秋的健康之选，我们特别推出无糖、低糖两款，怕甜怕腻也能放心吃。每一枚月饼。都来自自家茶园种植的有机食品茶，细细研磨成茶粉，融入莲蓉、豆沙、五仁、椰蓉，一盒四味，各有茶香，老少皆宜。最关键的是无添加，干干净净的配料表，让您吃得明明白白。同是茶香月正在热定中，欢迎来电品尝预定。0762-3606-997，手机18666-68787，茶香润团圆，健康过中秋，同是茶香月，等您来尝。
0: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先购先得。单位团购热线：河源广播电视台产业发展中心文先生1390263-2429。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
3: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4: 徐家珍，泌尿外科主治医师，熟练掌握泌尿外科常规手术，尤为擅长输尿管软镜、膀胱镜、经皮肾镜、碎石取石等微创手术治疗，泌尿系感染规范化诊疗。
5: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泌尿外科徐家珍医生，今天和大家聊聊肾结石的饮食调理话题。肾结石的形成和日常饮食息息相关，很多时候结石的复发加重都和不当的饮食方式有关，掌握这几个饮食小技巧，能有效预防结石生成，帮助结石排出，守护泌尿系统健康。快来一起了解下。一、多喝水，这是预防和调理肾结石的核心技工，每天都要保证2000至3000毫升的饮水量，切记要少量多次喝，不要等口渴了再补水。充足的水分能增加尿量，稀释尿液中形成结石的各类成分，减少结晶沉积， 还能推动体内细小结石随尿液排出。晨起空腹和睡前各喝一杯水，效果会更明显。二、控制高草酸食物的摄入。草酸是形成草酸钙结石的主要成分，生活中最常见的菠菜、甜菜、芹菜、浓茶、巧克力、草莓、芒果等都属于高草酸食物，并非完全不能吃，而是要适量食用，能降低结石形成风险。三、合理补钙，拒绝盲目忌口。很多人认为肾结石是钙补多了，其实适量补钙能和肠道内的草酸结合，减少草酸的吸收，反而能预防结石。关键是避免过量服用钙片，优先通过牛奶、虾皮等天然食物补钙，同时不要将高钙食物和高草酸食物同时大量食用。四、低嘌呤低糖饮食，远离尿酸结石。动物内脏、海鲜、浓肉汤、啤酒等高嘌呤食物会让血尿酸升高，尿酸结晶析出就会形成尿酸结石。而奶茶、碳酸饮料、精制糖等高糖食物会增加尿钙排出，加重结石形成，预防要尽量少吃这类食物。五、清淡饮食，减少盐分摄入。高盐饮食会增加肾脏的代谢负担，还会促使尿钙排出增多，为结石的形成创造条件，所以建议保持饮食清淡。最后提醒大家，饮食调理是肾结石护理的重要环节，若已经查出肾结石，还要遵医嘱，根据结石的具体类型调整饮食，同时搭配适量的跳绳、跑步等运动，定期复查，才能更好的守护肾脏健康。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和源德康医院泌尿外科徐家森医生，下期再会。
3: 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6: 闹钟在敲我。
3: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6: 放马过来吧。
3: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6: 我是自愿上班的。
3: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7: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3: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7: 前方是周六，
8: 严禁拥堵。
9: 哇，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7: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3: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7: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3: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0: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3: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谜语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

草蜢的歌曲总是能给人带来特别欢乐的氛围啊！这首歌曲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如果你跟我同龄的话，应该都有看过当年的那部剧《家有仙妻》。草蜢的这首歌曲就是《家有仙妻》当中的主题曲《失恋阵线联盟》。时间来到下午的2:11，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各位好，我是焦阳。首先还是要提示大家哈，这个上班路途当中呢，如果说您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当中来啊。尤其是行车安全最为重要，也要提醒各位家人们一定要把握好车速。那么逐渐迎来上学的时段，各个学校周边的车流呢也会增多，人流也会增多，所以各位车友请注意途经学校转弯路段一定要提前减速慢行。

那么一旦不能保持平衡和稳定的，很容易就引火上身，比如说肝火。像最近一段时间，好像到了秋燥的时候，脸上也特别容易冒痘痘。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要跟大家说降肝火还少不了调节我们的情绪，其中呢关键就在于治怒。平时呢应该要保持心情舒畅，注意休息，防止过度疲劳，可以多做一做扩胸运动啊，有助于疏散气机，遇到不开心的事呢要及时的宣泄，可千万别憋在心里。那如果说您是经常烦躁焦虑思虑过度，会损伤脾气啊，那么运化气血的功能呢它自然而然就会减弱了。而疏肝可以健脾，那这个时候您就可以通过歌曲的哼唱来舒缓心中的压力，接触情绪中的这个 忧郁，能够起到疏肝健脾的功效，所以秋天建议大家可以多唱一唱歌。哎，明天周三了，我们的这个周三唱歌日不妨回归，也欢迎大家在明天下午的2点到3点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吼一吼，唱一唱，让自己的心情变好，能够让我们的肝气更加的顺畅。 好，那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也希望大家保持好心情。

0: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先购先得。单位团购热线，河源广播电视台产业发展中心文先生，13902632429。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九月和九七八一起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九月，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一座城，一条路，一段温柔的午后时光。
2: 听河源，听风景，听一路畅通的美好。
1: 行走在城市之间，感受生活的温柔与浪漫。
2: 穿梭在旅途之中，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与心情。
1: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
2: 一路畅通下午版，用心陪伴每一段出行。
1: 愿你前路平坦，心中温暖，一路顺畅，
2: 一路畅通，一路相伴。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19，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刚才在上一节呢，有特别跟大家说到哈，秋天呢，建议大家可以多唱唱歌，哎，多唱歌呢，能舒缓咱们心中的压力啊，能够起到很好的疏肝健脾的功效。同时呢，大家可以多做一做扩胸运动。接下来就跟您说一说这个扩胸运动了啊。第一步呢，就是双脚站立，双臂侧平举，那么我们的掌心要朝上，手臂呢向后推，你保持个2到3秒，那么之后啊，这个双臂上下运动10次，非常的简单。第二步呢，就是颈部放松，脖子放松，抬头挺胸，目视正前方，那么用双手食指交叉放于你的枕部，也就是后脑勺这个脖子下方的位置啊。此时呢，双手用力去压枕部，同时你的脖子要发力，颈部要发力，对抗手部力量，这也是一个拉伸的动作，维持头部位置大概这个不变啊，那么持续个5到10秒，休息5到10秒，再来一次。这两个动作呢，是建议大家在秋天可以多做一做这种扩胸运动，尤其像办公室一族的各位朋友哈，多做一做扩胸运动，也能够帮助我们降肝火。那这个时间正是大家上班上学的高峰期，有的时候路面一堵呢，可能就有朋友会容易心情特别的烦躁啊，还是希望大家保持好心情，一路畅通，一路顺畅。同时提醒各位，如果说在您的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好像到了秋天，到了换季的时候啊，就是无论是春夏秋冬，一到换季的时候，就总有一种想要买衣服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明明是衣柜子塞得满满的，塞不下了，像我的衣柜啊，我的衣柜就是你打开衣柜，可能那衣服啪啪啪会往下掉的这种程度，真的。但是呢，好像到换季的时候，你总会觉得没有一件是可以穿出门的。那么心理学家呢，总结了人们爱买新衣服的5个理由，来跟您分享一下，看看这其中您占了几条。第一个就是爱美心理，很多人都觉得去年的衣服根本配不上今年更好的自己啊，我相信这个应该很多人都有占到这一部分吧。第二个呢，就是喜新厌旧的心理，大部分人都喜欢新的东西，不管去年买的那件衣服有多贵，有多好看，当时有多么的喜欢，但还是喜欢新买的。第三，结伴购物更容易冲动，即便是自控力很强的人，在强烈的积极情绪触发之下，放纵性消费都会增多，比如说你和好朋友逛街，就会大大增加购物的愉悦感，于是一不小心就越买越多。第四个呢，就是视觉的诱惑，好看的衣服加上好看的模特，让人在视觉上毫无抵抗力，只能够买买买。第五，就是补偿心理，犒劳自己这段时间的辛苦，缓解压力或宣泄愤怒，那也是买买买的一个原因。像我身边很多的好朋友就说，哎呀，我都这么辛苦，我都这么累了，我买几件衣服还怎么着呢，我要让自己这么辛苦，对的，这么辛苦的我自己啊，对得起。所以这五点呢，是心理学家总结的人们爱买新衣服的5个理由，像好像基本上5个理由。

兜里我占了四个啊，就是我不太，我跟朋友结伴购物的话，我倒不太会冲动，因为一般我更喜欢自己一个人，可能逛逛街，我的这个购买衣服的效率会更高。但现在呢，各种电商平台购物的渠道越来越多之后啊，这个我在线下买衣服的几率是很少的，基本上就很难能够挑到我喜欢的衣服，因为面对琳琅满目的衣服，不知道该从何下手，不知道该去选哪件，更多的就是在网上，哎，我看到喜欢的，因为经常网购嘛，已经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风格的，所以呢，基本一入一个准儿啊，所以就很容易买买买。但是另外四个理由，我觉得是很适合我的。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哎，这五个理由您占了几个呢？反正就是一换季，咱就想买衣服呀。其实一换季不仅是要买衣服，咱们的护肤品同样啊也是要进行更换的。为什么呢？因为夏天我们一般护肤品更多的是一个保湿清爽，那么到了秋冬季，气候越来越干燥，我们就要适合去选择比较滋润，哎，这个滋润度比较高的护肤品。所以呢，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大家就要去关注一下了，您的护肤品是不是适合您当下这个季节的皮肤，是不是要入手其他的护肤品了呢？那么我自己哈，我的习惯就是到了秋冬季节，我的面霜一定是非常滋润的，因为我是沙漠大干皮，又是干敏皮，所以呢，到了秋冬季节，滋润度一定是要很高的，保湿滋润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今天特别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个销冠第一的哈，这个销冠就是赫莲娜的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那么排在第二位的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我自己都在我们节目当中已经买了三瓶了哈，真的，这个我是觉得很非常有效果。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我整理了几个组合，先给您介绍的是黑白绷带的一个套组，新一代的哈，50%玻色因的这个新版的黑绷带50ml正装，加上新一代的白绷带50ml正装，两瓶都是正装，你在专柜卖这两瓶的话要7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一套直接整下来哈，只要1399，这个价格真的特别特别的香。而且呢，现在我们从本周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8号，广电商城特别推出了欢度国庆乐享金秋的活动，那么商城呢有满赠福利，像这个1399它就刚刚好卡在了商城的满1288直接送欧舒丹护手霜5支装的福利，等于说您下这一单哈，一盒5支装的护手霜就白送给您了，非常的超值。大家可以直接回复绷带两个字哈，黑绷带绷带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点击链接可以直接进入商城来下单。那么我另外还给大家整合了有两个套装，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一个呢就是如果不想要白绷带的朋友可以选择黑绷带的买一送一的福利，这个是我自己之前哈，我上一次就入手的是买一送一，2瓶50ml的新版黑绷带正装也是非常合适。还有一个呢是赫莲娜黑绷带晚霜1瓶，再加上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200ml 的正装，另外还要赠送小样的这个套盒。因为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搭配黑绷带晚霜来使用的话，你可以看到效果翻倍，所以大家都可以直接回复绷带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咯。

0: 好，这一瞬间哈，看到很多位爱美的小姐姐都有发来绷带的字样，确实，因为我自己是在我们商城已经购买了三瓶黑绷带啊，我一直在坚持每天晚上在用，确实能够看到这个像感觉法令纹都淡了很多。那我们现在刚好商城有活动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满688是赠两只大牌小样，满1288是直接送欧舒丹护手霜30ml五支装，非常的超值。满2688送雅诗兰黛小棕瓶和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二选一，非常超值哦。好了，2:30报时广告，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1: 下午14: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
2: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3: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2: 他们好勇敢。
3: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2: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
6: 月圆之夜，茶香为伴，同是茶香月，今年中秋的健康之选，我们特别推出无糖低糖两款，怕甜怕腻也能放心吃。每一枚月饼都来自自家茶园种植的有机食品茶，细细研磨成茶粉，融入莲蓉、豆沙、五仁、椰蓉，一盒四味，各有茶香，老少皆宜。最关键的是无添加，干干净净的配料表，让您吃得明明白白。同是茶香月正在热定中，欢迎来电品尝预定，0762-3606-997，手机18666-68787，茶香润团圆，健康过中秋，同是茶香月，等您来尝。
7: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5: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先购先得。单位团购热线：河源广播电视台产业发展中心文先生，13902632429。
8: 点一点手机，日赚500。河源人，别信，刷单本身就是违法，小甜头背后藏着大陷阱，先返利后套牢，等你大额投入，骗子立马失联。
6: 记住，高薪兼职、刷单返利都是诈骗，不轻信，不转账，守护钱包，从拒绝天上掉馅饼开始。反诈专线96110，有事儿随时拨。河源市公安局宣。
9: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九月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九月，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5: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好的，一路畅通下午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肖阳。首先还是要提示大家，为进一步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经市政府同意，定于9月18号也就是本周五上午10点30分到11点在市区及各县县城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呢，防空警报器、河源电视台、广播电台及各县电视台、广播电台将同步通过声音、图像向广大群众发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三种防空警报信号。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到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哈，这个时间段是咱们大家上班的高峰期，所以呢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文明驾驶，不要加塞抢行。路途当中如果说您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直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哎呀，到了秋天哈，咱们就特别容易想要贴秋膘，是不是？很多朋友说哈，到贴秋膘，到了秋天，但是这个膘呢，它指的其实是皮肤和肌肉之间的那层皮下脂肪。这个贴膘啊，就是长肉的意思，但是膘毕竟它是肥肉啊，这个膘肥体壮的也不好看，对不对？那现代人随着生活水平提高，日常生活中摄入的脂肪蛋白含量其实并不低，所以建议大家也没有必要刻意的去贴秋膘，与其吃大鱼大肉，不如呢按照需求来补足。那接下来给大家推荐几种贴秋膘的好食物。第一类呢，就是橙黄色的蔬菜和绿叶菜。哎，多吃绿叶菜和橙黄色的蔬菜，比如说像芥蓝呐、菠菜、胡萝卜、南瓜等等啊，能够增加我们体内的维生素 A 的储备。第二类呢，就是发酵食品，像体重比较轻、消化不良的朋友呢，秋天应该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营养丰富又助消化的食品，比如发酵食品啊，像各种的发酵的面食品啊，这个豆豉啊、豆酱啊、豆汁啊、酸奶等等。发酵时呢，在微生物的作用之下，这个食物产生大量的 B 族维生素、微量元素和各种活性物质呢，能够更好的被人体吸收利用。第三类就是薯类，薯类食品富含 B 族维生素和钾、镁等矿物质，膳食纤维丰富，有助于提高胃肠的消化吸收能力。那现在秋天啊，刚好呢正是各种薯类出产的旺季，可以替代部分的精米白面啊，是非常好的健康主食，像各种的红薯啊、紫薯啊，都是不错的选择。第四类呢是蛋类，蛋类呢含有高质量的蛋白质、脂肪酸、12种维生素、丰富的卵磷脂，都是咱们秋天应该适当去补充的营养物质，而且蛋类的消化吸收率比较高，清淡烹调的话呢，胃肠消化负担也会比较小。最后第五类，大家可以试一试坚果，每天一勺果仁儿，不仅有利于心脏健康，还能够提供维生素 E 和多种的微量元素，建议大家吃原味的啊，或者是五香煮、清烤的，因为现在其实这个各种的零食卖的还比较多的一些各种各样口味的哈，建议大家还是尽量选择原味的比较好。好，到了秋天了哈，虽然说咱们广东的天气依然还是有点炎炎的夏天的味道，但是呢毕竟很快到中秋了啊，下周就到中秋，那么现在正是秋天，大家如果说想要贴秋膘的话，不妨试一试刚才推荐的这几类食物。好的，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钟为您直播带来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肖阳。特别提示大家啊，行车安全最为重要，如果说在您的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那么这个时间上班路上的您，今天中午午睡了吗？睡了多长时间呢？大 多数人午睡哈，这时间建议大家都不宜过长，比如说有人一睡可能睡个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这就真的是有点超长了啊。这个专家教授就表示呢，睡眠分为深睡眠和浅睡眠，其中深睡眠对精神状态至关重要，那在此期间脑力和体力呢会得到彻底的休息放松和恢复，但人们在夜间正常睡眠是有固定节律，一般是先进入浅睡眠期，再进入深睡眠期，而后呢又回到这个浅睡眠期，如此反复直到早上醒来。那如果说像咱们午休哈，午休的这一两个小时通常呢是不足以保证我们度过一个完整的深睡眠期，所以如果在中途被打断的话，身心反而会感觉更疲乏，建议大家中午还是不要睡那么久，就往往到周末有的时候，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就是在周末你想下午睡得稍稍久一点点，但是进入到深睡眠好像怎么起都起不来，起来之后呢会觉得浑身不舒服，头疼不舒服哈，所以建议大家最好将午睡的时间呢是控制在半小时以内，这样呢既不会因为你白天睡得太多影响到晚间睡眠，还可以通过浅睡眠达到基本的一个充电的目的，即便是这个中途哎被闹铃给叫醒了也不会感觉精神不济。那么您今天中午睡了多久呢？像我一般因为是下午要上节目，所以睡觉的时间都是比较短哈。大部分我的午睡时间就是30分钟左右，就刚刚好在这个符合的标准范围。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今天的天气还是比较热啊，温度比较高，目前室外的实时温度33度，体感温度在37度左右，阳光比较灿烂，提醒大家如果长时间在户外还是要做好防晒啊，这个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的。那么到了秋天呢，我们的护肤品的选择还是要有针对性的，比如说像这个一些干皮啊、混干皮或者是混合的皮肤的朋友呢，到了秋冬季节，我们的护肤品就要从夏天的清爽干爽换为逐渐的滋润度比较高。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就要特别了解你的皮肤，你适合什么样的这个护肤品。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我觉得就是针对于像熟龄肌的小姐姐啊，就特别来适合的黑绷带。这也是我们节目从跟大家分享黑绷带以来哈，已经是我们节目当中的算是销量第二了哈，真的是很多爱美的小姐姐都在节目当中来入手了赫莲娜的黑绷带。为什么要推荐黑绷带呢？新版的黑绷带它的玻色因含量是50%的玻色因，主打的就是夜间回春，能够提拉紧致淡化细纹。像我自己已经用黑绷带用挺长时间了，就明显能够感受到皮肤的紧致还有法令纹逐渐的被提拉起来哈，这是我自己肉眼能够感受到的变化。那么白天用白绷带的话呢，是起到一个修护屏障维稳舒缓的作用，一个是管紧，一个是管稳，所以呢它这个广告语，我觉得他说的特别的好，就是内外轮廓日夜精素。那今天特别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套盒呢，是50ml 的白绷带正装，加上新版黑绷带50ml 的正装一套啊，专柜要7000多，我们这一整套给大家只要1399，这个价格真的特别的香。而且呢，我们从本周开始，广电商城特别推出了欢度国庆乐享金秋的活动。那么从本周开始持续到10月8号，我们全场的商品是通通参加这个满赠的活动啊，实际付款满688元可以任选2只大牌的小样，满1288元直接送的是欧舒丹的护手霜30ml 这个5支装，满2688元直接送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或者是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2选1，满5888元就更厉害了啊，4斤的海参或者是面值3688元的阳澄湖蟹卡任你选，非常超值。那像今天这一套黑白绷带的套盒呢，是1399，刚好呢它就符合满1288送欧舒丹护手霜5支装的福利，等于这个5支护手霜就白送给您了哈。这个欧舒丹的护手霜平时你在电商平台买也都是要几百块钱的，现在是直接送给大家，非常非常的超值。各位心动的话可以直接回复绷带两个字，黑绷带哈，绷带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那么其实我还给大家整合了另外两个链接，就是如果说想试一试黑绷带加小露珠精华的朋友哈，这个因为是我自己使用小露珠精华搭配黑绷带晚霜，我觉得效果是挺好的。那么给大家整合了这个套盒哈，是50ml 的赫莲娜黑绷带的晚霜正装，加上200ml 的小露珠精华的正装，另外再赠送小露珠30ml 和黑绷带晚霜5ml 这个套盒，也还送礼袋。还有一个送礼和礼袋的是2瓶黑绷带面霜，直接是买一送一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晚霜买一送一的福利啊。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到我们的广电商城下单，直接回复绷带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就可以下单咯。好的，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特别提示大家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1: 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先购先得。单位团购热线：河源广播电视台产业发展中心文先生，139-0263-2429。

0: 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平安之声，聚焦警方动态，讲解安全防范常识，宣传法律法规政策，介绍先进人物典型，关注交通路况。河源市公安局、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平安之声，让我们共创平安河源，构建和谐交通。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公安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的普法栏目《平安之声》，我是主持人焦阳。开学之后，校园周边的小卖部、文具店、小吃街、公交站台成为学生聚集的高频区域，人流复杂，监管薄弱，极易滋生各类衍生违法犯罪。除了大家熟知的打架斗殴，很多学生容易涉足的逞强霸凌、聚众围堵、财务勒索、恶意报复等行为，均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那么本期平安之声，我们将聚焦校园周边场景，以案释法，拆解学生高频触碰的衍生刑事风险。首先，我们要明确核心法律界定，校园周边并非法外之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校园及周边发生的侵害学生人身、财产、公共秩序的犯罪行为，实行从严打击、优先处置原则。相较于校内纠纷，校外聚集滋事、结伙作案，校外霸凌的社会危险性更大，司法机关处罚力度更重。那么这里呢，要分享一则真实的司法案例，极具警示意义。某地多名在校学生长期在学校周边小巷、公交站台蹲守，专门拦截低年级学生，以借钱索要保护费为由，强拿硬要同学财物，多次实施拦截、恐吓、胁迫行为，累计涉案金额数千元。部分学生稍有反抗，就遭到言语辱骂、肢体推搡。法院审

0: 审理认为，几名被告人在校园周边公共场所多次强拿硬要他人财物，恐吓他人，扰乱社会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3条寻衅滋事罪，依法判处相应刑罚。除了财务勒索，校园周边还有两类高发刑事风险需要全体学子重点警惕。第一类，校外聚众冲突升级犯罪。学生之间在校内发生口角，放学后聚集多人到校门口周边路段对峙报复斗殴，原本简单的同学矛盾升级为打架斗殴、故意伤害、寻衅滋事多种违法行为，多人参与持械对峙的还会演变为刑事犯罪。第二类，校外恶意报复尾随恐吓犯罪。部分学生因琐事记恨他人，在校外尾随、拦截、堵截同学，长期骚扰、恶意恐吓，严重影响他人正常学习生活，属于典型的寻衅滋事刑事犯罪行为。很多学生错误认为，在校外打闹闹事，学校管不到，警察不会管，肆意放纵自己的行为。但事实上，公安机关常态化开展校园周边巡逻防控，对学生结伙滋事、校外霸凌、强拿硬要、聚众闹事等行为，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严惩一起。只要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无论发生在校内还是校外，无论是否年满18周岁，都会依法追责。在这里呢，河源公安也给广大的学生和家长三点开学季安全普法提示。第一，放学结伴而行，不单独滞留校园周边偏僻小巷无人路段，不参与陌生人组织的聚集活动。第二，坚决杜绝校外结伙成凶、索要财物、恐吓同学等行为，不跟风、不盲从、不参与任何校园周边滋事活动。第三，遭遇校外霸凌、勒索、恐吓时，不要隐忍、不要对抗，第一时间记住对方特征，及时告知家长、老师，拨打110报警求助。校园周边的安全秩序需要每一位学生共同守护，一时的冲动跟风、逞强耍横，换来的是法律的严惩和人生的遗憾。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敬畏法律底线，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基本准则。好的，各位听众，本期平安之声，我们聚焦开学季校园周边犯罪风险，为大家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法律规定，希望全体学子远离校外滋事，杜绝违法犯罪。平安校园，你我共建。感谢您收听本期平安之声，我是骄阳，我们下期再会。
1: 我是9.8小粉丝，谢谢。我最喜欢听9.8了。9.8，总有美好在路上。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0: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先购先得。单位团购热线，河源广播电视台产业发展中心文先生，1390263-2429。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检验我市人民防空警报设施性能状况，进一步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经市政府同意，定于9月18日10时30分。至11时00分，在市区及各县县城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防空警报器、河源电视台、广播电台及各县电视台、广播电台将同步通过声音、图像向广大群众发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三种防空警报信号，各种信号鸣放一次。望广大群众听到或看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工作和生活。特此通告。河源市国防动员办公室，2026年9月9日。
3: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FM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先购先得。单位团购热线：河源广播电视台产业发展中心文先生1390263-2429。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4: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九十七点八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九十七点八，是我的九十七点八，也是你的。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可言的。
1: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助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检验我市人民防空警报设施性能状况，进一步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经市政府同意，定于9月18日10时30分至11时00分，在市区及各县县城进行防空警报市民。届时，防空警报器、河源电视台、广播电台及各县电视台、广播电台将同步通过声音、图像向广大群众发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三种防空警报信号，各种信号鸣放一次，望广大群众听到或看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工作和生活。特此通告。河源市国防动员办公室2026年9月9日。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晾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品味生活。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朴，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湘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

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你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2: Good morning。
1: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97.8 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点八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
2: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0: 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4: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0: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4: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0: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4: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0: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4: 978陪你的周一。
5: 闹钟在敲我。
2: 978和你的周二。
5: 放马过来吧。
2: 978等待的周三。
5: 我是自愿上班的。
2: 978惊喜的周四。
0: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2: 978期待的周五，
0: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
6: 哇，978快乐的周六，
0: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2: 978静悄悄的周日，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4: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7: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8: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9: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0: 我爱的节目
11: 开始啦！

时间已经走到了9月15号，今天呢来到了星期二，那么今天呢也是农历的8月初5。今天距离中秋节还有10天的时间，距离全年结束还有107天。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一路畅通，新的一个下班的傍晚时段，愿各位平安顺遂。欢迎您收听我们的直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九月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九月，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

0: 天气早知道，出行知冷暖。感谢您在这一时段的收听，一路畅通。预计呢，16号到18号，我省大部分时间多云为主，雨势呢逐日的趋于减弱，但是早晚会有一点轻雾，注意交通安全。到底这个雨下哪儿去了呢？咱也不敢说，咱也不敢问。说啊，是从今天一直到18号，咱们省内进入到多云唱主角，雷雨跑龙套的模式。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部分市县呢当中呢会有中雷雨的一个降临，雨势呢逐日呢是比较减弱的一个状态，但是早晚呢需要注意轻雾或雾对于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而18号开始呢，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加强控场，全省大部分地区转多云到晴，气温回升。也就是说下雨了，但是呢没有下在就是全省的每一个地方。那你看咱们河源最近就没什么特别大的雨，对不对？而且呢，大家觉得今天这个最近这两天的天气真的可以用秋高气爽来形容，而且呢，那一份啊，就是小蓝天、小白云啊，真的是格外的养眼。具体来关注河源的天气。根据河源市气象台短时天气预报，预计17点到20点。河源市各地呢多云，啊，稍有部分地区有雷阵雨。24到33度，偏北风呢1到2级，相对湿度呢65%到92%之间。好，这一时段天气资讯呢就是这样，感谢您关注。
1: 97.8就想天天遇见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没错。就是978河源旅游广播，记得关注哦。
2: 别关注错了，这是978的微信公众号。
3: 你一定要来哦。
0: 如果说你刚刚打开收音机，那恭喜你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里是978河源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一路畅通，一路摇你。记得关注我们978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号码是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有没有记住？没有记住对不对？再来一遍，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是阿拉伯数字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关注，希望您爱听，希望您再来听，希望您关注，希望您一直关注。
1: 河源的车友看过来，
4: 手机放下，安全带系好，酒驾醉驾坚决不碰，文明驾驶不分路段，平安才是回家最快的路。
0: 河源市公安局祝您一路平安。
5: 河源的车友们注意了，电子眼已上线，抓拍压线，分心驾驶，未系安全带，不礼让等行为，酒驾醉驾，三超一疲劳，飙车炸街，交警叔叔严查不松懈，方向盘握的是安全，脚下踩的是责任，文明驾驶不抱侥幸，让平安伴你穿行河源的每一条路。
0: 河源市公安局宣。
6: 清洗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和978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河源电台978，和你即刻出发。
7: 广告时间到了哟，别走开哟。
8: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

0: 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1: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0: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1: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0: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月圆之夜，茶香为伴，同是茶香月，今年中秋的健康之选，我们特别推出无糖低糖两款，怕甜怕腻也能放心吃。每一枚月饼都来自自家茶园种植的有机食品茶，细细研磨成茶粉，融入莲蓉、豆沙、五仁、椰蓉、一和四味，各有茶香，老少皆宜。最关键的是无添加，干干净净的配料表，让您吃得明明白白。同是茶香月正在热定中，欢迎来电品尝预定，0762-3606-997，手机18666-68787，茶香润团圆，健康过中秋，同是茶香月，等您来尝。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6: 梦给他
7: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6: 茶馆。
5: 97.8，一路有老歌。

一路有老歌，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在1992年2月1日发行的《鬼迷心窍》，收录在1992年2月1日发行的影视剧音乐合集《滚石九大天王之十二出好戏》，同时是1992年黄日华、周海媚主演的电视剧《末代皇孙》的主题曲。这首歌呢是李宗盛在飞机上看见一个空姐有感而发创作的一首歌。他有一次独自坐飞机，有一个空姐呢为大家服务，坐在飞机正无聊的李宗盛呢，于是就幻想如果空姐和他谈恋爱会怎么样，这纯粹的一种浪漫的想象而已。因为李宗盛就快结束这次飞机旅行，所以才有现在说分手会不会太早这句歌词。歌曲像是说一个男人千帆过尽，回首往事，一段当年情涌上了心头，赫然回首家人已去，欲求不得，于是就有了这首来自于李宗盛演绎的《鬼迷心窍》。曾经

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继续听到李宗盛《凡人歌》。《凡人歌》是李宗盛对于人生最生动也是最大气的描述，对仗极其工整的歌词，几多调侃，几多无奈，跃然纸上。而歌词的结尾呢，不由得让人深思，可谓画龙点睛，以更加坦然的心态去面对新的生活和挑战。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1991年李宗盛演唱《凡人歌》。

一路有老歌，这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李宗盛版本《爱的代价》。这首歌呢，并非是一首情歌，是李宗盛写给他姐姐的，让所有听过他的人呢都难以的忘怀。旋律优美，带着淡淡的感伤和对于过去爱的怀念，带着对于现实的正视，也带着对寻求未来的爱的希冀。歌曲旋律的抒情性很强，对于感情的表达方式是温柔的，娓娓诉说的一种方式。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李宗盛版本《爱的代价》。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2: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1: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德源德康医院，
5: 黄颖，河源德康医院预防接种门诊儿保室执业医师，毕业于南华大学，从事儿保临床医疗工作近7年。
6: 三分钟说健康，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的黄颖医生，今天跟大家科普流行性感冒。很多人分不清普通感冒和流感，普通感冒症状较轻，以鼻塞流涕为主，很少高烧，流感发病很急，常常突发39摄氏度以上高热，伴随全身酸痛、头疼、浑身乏力、咳嗽、咽痛明显。流感传染性极强，容易在校园、家庭集中爆发，老人、儿童、孕产妇是高危人群，处理不及时，可能诱发肺炎等并发症，一定要重视。流感依靠飞沫和接触传播，想要有效预防，记住几点。第一，接种流感疫苗是最经济有效的方式。流感病毒每年变异，建议每年接种，既能降低感染几率，还能减轻患病后的严重程度。第二，做好日常防护，流感高峰期少去密闭拥挤场所，外出戴好口罩，勤洗手，不要用脏手揉眼睛、摸口鼻，家里经常开窗通风。第三，规律作息，均衡饮食，适当运动，提升自身免疫力。一旦出现流感类似症状，尽量居家隔离休息，避免交叉传染，及时就医。流感是病毒引起，抗生素没有效果，发病是8小时内使用抗病毒药物效果最好，持续高烧、精神差、呼吸不畅，请马上就诊。最后提醒大家，流感可防可治，不用恐慌，但不能忽视， 坚持科学预防，早识别，早处理，守护全家人健康。这里是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的黄颖医生，下次再会。
7: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
8: 告别，
7: 再会，
8: 再会，
7: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静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您在这一时段继续关注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李宗盛、周华健、品冠最近比较烦。
1: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日子过得有
0: 些极端。这首歌曲是通过当时老中青三代歌手的困惑来诠释当时现代人的生活，因而锁定李宗盛、周华健还有品冠来共同演唱。为了比较贴近这首歌呢，三个人还杜撰了一个名字叫李华冠。最开始的曲调呢是打算由李宗盛、周华健、成龙合唱，但是呢成龙以最近比较烦为由呢谢绝了。而李宗盛说呢，歌词写一首皆大欢喜的歌是越来越难，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于他当时状态的自嘲。

林忆莲、李宗盛，当爱已成往事。作为电影《霸王别姬》的主题曲，这首歌承载了太多的时代记忆。林忆莲与李宗盛的合唱版本，从缠绵到决绝，恰似两人现实的情感纠葛的预演。多年后，当他们在舞台上各自重唱那句“往事不要再提”，早已超越歌词，成为一代人唏嘘的注脚。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月圆之夜，茶香为伴，同是茶香月，今年中秋的健康之选，我们特别推出无糖低糖两款，怕甜怕腻也能放心吃。每一枚月饼都来自自家茶园种植的有机食品茶，细细研磨成茶粉，融入莲蓉、豆沙、五仁、椰蓉，一盒四味，各有茶香，老少皆宜。最关键的是无添加，干干净净的配料表，让您吃得明明白白。同是茶香月正在热定中，欢迎来电品尝预定，0762-3606-997，手机18666-65-8787，茶香润团圆，健康过中秋，同是茶香月，等您来尝。
1: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
3: 对河源城市的探索，始于人们对于未知和奇趣生活的热情。红绿灯前的一丝等待，行人的一丝微笑，不乱停乱放，遵章守法，才是用脚步感受都市随行的酣畅淋漓。万绿河源，畅行交通。
4: 河源是我家，平安好大家。
3: 河源公安提醒您，平安河源，你我共同守护。
5: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4: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再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星。

0: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刑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河源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张彤同志。张彤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源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的张彤。
1: 那么欢迎张彤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哈。那么今天您主要是想跟我们广大的听友介绍公益诉讼的哪些内容呢？
2: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我们的万绿湖了，它是华南地区最大的人工湖，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生态屏障和饮用水源地，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73.26%， 是广东最绿的地方之一，也是野生动物的天堂。就在去年，一群摄影发烧友在万绿湖拍摄到了被誉为中国最美小鸟的蓝喉峰虎，而在白溪省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也记录下了菱角鸮、小灵猫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珍贵画面。然而，这些精灵也面临着非法猎捕的威胁。今天，我想向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检察机关正在开展的保护鸟类野生动物专项监督工作，看看公益诉讼检察官是如何以法之名守护万绿河源上空自由飞翔的生命。
1: 好的，那么首先呢，我们也想请张彤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鸟类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是如何开展的呢？
2: 好的，我们的鸟类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主要围绕三条主线展开。一是全链条打击，对于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鸟类的行为，检察机关坚持刑事追责加民事赔偿一体化办案模式，既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又通过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追索野生动物资源损害赔偿金，让破坏生态者付出双重代价。2024年以来，全市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起诉涉野生动植物案件31件，起诉18件，23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5件，索赔公益损害赔偿金63万余元。二呢是保护优先，救护放归。对于案件中查获的活体鸟类，第一时间协调林业部门进行检查救护，将具备放归条件的鸟类全部放归自然。举个例子，今年6月，白溪保护区通过红外相机监测发现了一处菱角鸮巢穴，母鸟正在孵育3只雏鸟，但巢穴中的菱角鸮被人盗走。紫荆县检察院充分履职，联合公安部门、行政主管部门，将被盗捕的成年菱角鸮及3只雏鸟移交保护区处置，督促犯罪嫌疑人履行生态修复义务。经过科学救护，3只雏鸟全部成活，最终顺利放归野外。这样的案例就是我们坚持保护优先原则的生动体现。三是跨部门协同，针对鸟类野生动物违法犯罪行为高发的情形，检察机关在与自然资源、林业、市场监管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一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存在的制度和机制上的问题进行分析，通过强化两法衔接，完善河湖长、林长加检察长协作机制，建立健全信息共享、线索移送、案件查办、生态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等方面的机制，促进解决。同时，在白溪省级自然保护区、大桂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等地设立起公益诉讼观察站和生态环境实践教育基地，将监督触角延伸到保护第一线。
1: 好的，刚才呢，张彤是为我们大家简单介绍了鸟类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是如何开展的。那么接下来啊，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咱们检察机关在鸟类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中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2: 在生态修复方面，检察机关创新了生态损害赔偿机制，除了经济赔偿以外，我们联合法院积极探索野生动物司法保护令、森林资源保护督促令等多元修复方式，推动受损生态环境尽快修复。公益损害赔偿金专门用于当地生态损害修复，今年以来共捕植复绿苗木3800余棵，增殖放流鱼苗45万尾。在法治宣教方面，检察机关联合法院将巡回法庭搬进自然保护区、乡村，通过家门口的审判实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 检察机关联合自然保护区开展法律宣传，发放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广东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图谱等手册，普及野生动物保护知识，构建起从宣传、预防、处置到救助的全链条保护体系。
1: 好的，刚才呢，张同事为我们解答了两个具体的问题，接下来啊，您能否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让我们大家来了解一下鸟类野生动物保护的公益诉讼实践呢？
2: 好的，那我今天呢，想给大家分享两个案例。第一个呢，是彭某危害濒危野生动物案。涉案人员彭某在其所在村庄架设多张捕鸟网，猎捕野生鸟类。彭某捕获的野生鸟类中有18只为红脚鸮、凤头鹰等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22只三有保护动物。红脚鸮、凤头鹰等鸟类处于食物链上游，是控制鼠害、维持生态平衡的关键物种。大量猎杀会造成鼠类反弹、食物链断裂，破坏区域生态平衡。检察机关依法对彭某以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提起公诉，并对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最终，法院判处彭某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同时判令其赔偿非法猎捕并致死的保护动物的总价值用于生态修复，并在本市的电视台或报刊公开赔礼道歉。第二个是钟某、梁某非法收购、运输陆生野生动物案。钟某、梁某出于食用为目的，实施了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钟某购入大量已宰杀好的野生动物鸟类，准备出售给下家梁某，在运输途中被公安民警查获。需要提醒大家的是，食用野生鸟类并没有特殊的营养，且未经检疫可能携带禽流感、寄生虫等病原。一旦这些未经检疫的野鸟流入餐桌，不仅食用者本人面临健康风险，还可能成为病毒传播链上的一环，威胁公共卫生安全。检察机关第一时间协调对涉案活体鸟类进行检查救护，将具备放归条件的涉案鸟类全部放归自然，依法对钟某以非法运输陆生野生动物罪提起公诉，对梁某以非法收购陆生野生动物罪提起公诉，并对两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最终判决两人连带承担野生动物价值损失等。
1: 非常感谢张彤的精彩解读。通过这两个具体的案例啊，我们看到野生鸟类是生态环境中重要组成部分，守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平衡。检察机关不仅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人，更是生态系统的共建者，用实实在在的司法行动守护蓝天飞宇。最后呢，相信大家对鸟类野生动物保护相关的检察公益诉讼工作也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再次感谢张彤来到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讲解，谢谢您。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和支持河源检察公益诉讼工作。
1: 好的，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友收听关注本期检察之窗，我们下期见。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5: 九西邦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0: 哟，别走开哟。
1: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2: 是18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
3: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0: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4: 是呀。
0: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4: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0: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1: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广东建行先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6: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0: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6: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0: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7: 你别笑，
0: 不加塞，
6: 懂礼让，不乱停，
0: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1: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8: 978陪你的周一，
9: 闹钟在敲我。
8: 978和你的周二，
9: 放马过来吧。
8: 978等待的周三，
9: 我是自愿上班的。
8: 978惊喜的周四，
10: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8: 978期待的周五，
10: 前方是周六，
11: 严禁拥堵。
12: 哇，978快乐的周六，
10: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8: 978
7: 静悄悄的周日，
13: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5: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0: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4: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5: 我爱的节目
16: 开始啦！

晚高峰在路上总得小赌一会儿，但是不用担心，只是小小的赌一下下。欢迎您此刻打开收音机来关注97.8正在为您直播一路畅通。目前胜利桥往市区方向车流略多一点。再一个呢，是咱们的文昌路和永康路交汇处啊，人民医院这个路口。如果你刚好都在这两个路口啊，咱也不要着急，是不是？急也没有用，是不是？今天来到了9月15号的星期二，农历的8月初五，今天距离中秋节还有10天。

每天的光影中，九七八想带给你从森林穿过的风，花一般的时光，九七八陪你如约绽放。在忙碌的路途，让我们放慢脚步，共同感受来自声音的祝福。这里是97.8的九月，也是你的九月。

说这个下雨啊，然后呢他就没有下到大漠河源，至少没有下到市区啊，可能别的城市有下，但是呢现在目前还不太确定咱们河源能分到多少雨，但是至少呢现在没有下雨的过程当中，大家在此刻在下班路上要好好开车啊。虽然说现在是下傍晚高峰，但是毕竟呢咱们已经很少能够见到那种实实在在的晚高峰了。什么是实实在在？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胜利桥，你从胜利桥回市区，你可能要待个10来分钟，或者说更久。

最近的天气啊，大家明显能感受到秋夜啊这个体感的一种差异的鲜明度，特别是早晚清凉是舒适的状态，但是白天呢依然是还是比较闷热的一个状态哈。目前呢，从市气象局呢了解到，本周呢我市整体的呈现出前期多云，当然伴有雷阵雨，而中后期呢升温的一个特点，气温呢将稳步的走高，那大家还是要备上晴雨伞，做好防雨防晒两手准备。而本周前期呢，我市多云的天气为主，当今呢会有一些雷阵雨的降临，但是呢只是雷阵雨，不用着急，它是雨点大啊，跑得快，来得及，走得也快。而中后期呢，特别是在16号之后到20号，基本上都是晴间多云，局地有雷阵雨。虽然说天气有变化，但是呢变化不大。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九月和九七八一起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九月，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聪明的小朋友，都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马上就要过中秋节了哈，今年的中秋假期啊，大家去哪玩？有没有想好？虽然说中秋的假期呢，我们只有三天的这个假哈，但是呢，三天我们照样可以在河源周边啊，带着家人朋友一起沉浸式的去体验咱们河源的这个多元化的文旅魅力。

像本周六的这个活动哈、啊，本周六的19号的上午的10点，在黄龙园畲族风情区呢，将要进行的是这个板栗文化节。那在这里呢，我们为大家来推荐的是这个，在中秋节我们河源周边的好去处，2天1夜的碧水寻龙畲乡风情游线路。首日呢，可以自驾前往恐龙文博园去游玩。午餐呢，品尝到的是农家菜馆的特色菜品，啊，比如说可以选择去这附近的，比如铁炉，啊，随后呢游览万绿湖景区，傍晚呢在渔港湾酒楼呢享用湖鲜晚餐，夜幕降临呢可以观赏到在市区的新丰江音乐喷泉，之后呢可以打卡南园古村，还可以选择参与到9月25号。

0: 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97.8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1: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啊，这位车友说胜利桥怎么样？胜利桥很美妙。啊，三王八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在赛车哈？各位车友有没有还在滨江大道过三王八往那个中医院方向的车友？现场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啊，因为刚那个Daisy 姐说已经是通了哈。

今天的这个江边中院往市区朱河桥还好。啊，这位臭友，胜利桥，胜利桥，胜利桥还是有一点车的哈，说实话，这一会儿。

中秋去哪儿玩，继续为您推荐咱们河源周边游啊。您可以计划一下，如果说刚好有亲朋好友来到河源来找你玩，你又一时之间不知道带他去哪儿玩，那我们为您推荐的两天一夜的活动呢，完全是可以满足你啊对于河源这座城市的一个啊部分发现。为什么是部分呢？因为你去到这些地方呢，也只是河源的部分的景点，那要深度玩的话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哈。所以说呢，我们是仅主打中秋的这种小小短期的这个假期游。第二个推荐的是主打亲子的出游体验啊，两天一夜。首日呢可以依次游玩春木园啊、巴伐利亚还有柯天下啊、晚餐可以在河源的品尝咱们特色的客家美食，然后夜间呢可以观赏到新丰江的音乐喷泉啊。因为这个的话，我觉得就是每一个来到外地的朋友的话，咱们当地的朋友都会给大家推荐这个晚上的这个自由行的项目啊，包括像游览南园古村啊，自由的参与中秋系列文体演艺活动，留宿在市区。次日的话可以畅游咱们的美丽万里湖啊，享用午餐之后呢，走进恐龙的文博园，开启趣味的科普研学之旅啊，这是属于亲子游的一个范畴哈。如果说家里有小孩啊，可以带他去这些地方啊，因为这些地方你走起来其实也不是很累哈。

0: 啊，戴翠姐姐说那个他刚过红绿灯的时候，那施工的已经离开了哈，那就证明已经通了。阿峰老板通了，三王八，好嘞。路上不要着急啊，先胜利桥目前还是车多啊，胜利桥往市区。
1: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 相遇，告别，再会，回归脚踏实地，和978一起，沉下心来，尽享当下美好。

0: 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1: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2: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

0: 时刻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2: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1: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2: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1: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3: 你别笑，
1: 不加塞，
2: 懂礼让，不乱停，
1: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4: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5: 978陪你的周一，
6: 闹钟在敲我。
7: 978和你的周二，
8: 放马过来吧。
7: 978等待的周三，
9: 我是自愿上班的。
7: 978惊喜的周四，
10: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7: 978期待的周五，
10: 前方是周六，
11: 严禁拥堵。
12: 哇，978快乐的周六，
10: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7: 978静悄悄的周日，
1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7: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3: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了哦，准备好了吗？
14: 我爱的节目
15: 开始啦。

欢迎继续收听一路畅通。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来到农历的8月初五，今天距离中秋节不到10天，很快哈。

这位车友说文心路的红绿灯都罢工了吗？文心路，文心路是哪条路来着？

0: 就算你身边很多小事，
1: 文心路是不是
0: 我要爱着你不眠也不休，管你
1: 就是去高唐那个铁那个桥下边那条路，
0: 我绝对不会对爱你放手。
1: 文心路红绿灯是出现故障吗？还是怎么个情况？我突然就想起了文心路的原因，就是之前一大早早上哈，我是专门那个骑车路过文心路，然后去到那个哇那好远了。
0: 你是我的
1: 华，让我想那个路叫什么啊，华大街的永和农贸市场，我去那儿喝那个胡辣汤，想起吃的哈，才想起这条路。然后我吃的呢，就是河源版的哈，因为这个胡辣汤这个东西啊，那它每个地区的版本是不一样的。
0: 我要爱着你，不眠也不休。
1: 就是包括之前啊，有一段时间啊，关于这个豆腐脑是应该是甜的还是咸的这种大战啊，大家在讨论说啊，有些地区呢的朋友呢是特别喜欢吃那个甜豆腐脑的，啊，像咱们河源本地也是吃这个甜豆腐脑，对吧？但有些地方呢是喜欢吃咸的，但是在河南呢，啊，它已经是解锁了这个终极的答案，就是两叉。然后那个在咱们河源华大街那个永和农贸市场那边，就本来是一家那个卖那个胡辣汤的，现在有两家，两家口味不一样哦。一家大的呢是卖的是偏素的哈，啊，因为这两家我都吃过，偏素的就是它正常的胡辣汤该有的东西都有。啊，比如说什么千张丝啊、花生豆啊、海带呀，啊，然后还有面筋片啊，啊，还有什么东西？啊，还有金针菇啊，不，那个黄花菜，干的黄花菜，啊，因为吃起来口感会更好一些。然后另外一家呢，另外一家就只有一卡门店的啊，因为它是有三卡门店，其中一家是两卡门店，另外一家是一卡门店。那单独一卡门店的，它那个胡辣汤是有肉的。啊，虽然不多，但是有。
0: 我要爱着你，不眠。
1: 之前有朋友跟我说这个去河南啊，比如说去政变洛三个地方去玩儿啊。政变洛的话，其实呢，很多的就是外地的朋友第一次来河南，感受到的就是这三座城市啊，带给他们的一种视觉上的一个冲击感。然后呢，他们当时呢喝了当地的胡辣汤，就可能接受不了那个胡辣汤的辣度啊，因为胡辣汤的辣度呢，本身胡辣汤它属于性子比较烈的啊，胡椒味儿比较冲。你单纯喝呢，就是冬天啊特别舒服，特别冬天的早上，如果是喝上一碗胡辣汤，整个人就是从头暖到脚。因为它就是纯正的胡辣汤的话，因为河南的胡辣汤它的口感呢，就每家它做的是不一样的，啊，有的是偏更辣一些，有的呢就可能稍微温和一些。啊，像咱们河源的胡辣汤就是更温和了，啊，因为我几乎喝不到特别辣的那种啊胡辣味儿。

0: 包括去过河南的朋友跟我反馈说，那个胡辣汤真的就跟河源的胡辣汤完全不一样。虽然说长得也差不多，但是那个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单纯喝的话就是嘶哈嘶哈啊，有点辣，感觉觉得那个口也比较重。你是我的瓦工，一路到长头。你是我的瓦工。
1: 当然我个人也对这个胡辣汤这种纯的胡辣汤啊，我个人也是持保留意见的，因为确实啊那口感比较重一点点，但是所以说我喝胡辣汤的时候一般都会加豆腐脑进去，也就造成了大家的，不管是说有人喜欢喝甜的，有人喜欢喝咸的啊，甜咸之争在这个豆腐脑和胡辣汤两掺之间啊已经是解锁了它全部的终极答案，我选择两掺。 因为胡辣汤本身性子烈，胡椒味儿比较冲啊，单喝真的是属于啊，你可能接受不了，必须搭配一下油条啊，或者是那个水煎包啊，或那个葱油饼啊这之类的哈。那豆腐脑呢，大家都知道它性子比较软啊，比较那个恬静一些，嫩一点啊，滑嫩又清淡。单吃呢不够过瘾，但是呢，他们俩就是联合在一起，哇，就是感觉说胡辣汤那种浓汤里裹着云朵一样的嫩豆花啊，一烧下去，那种浓烈的鲜香配着绵密的口感，我觉得辣度刚刚好。
0: 啊，所以说如果说咱们河源的朋友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想要喝咱们河源本地的胡辣汤，啊，您可以去到永和农贸市场，相对来说比较正宗哈，算是比较正宗，但是已经融入到了咱们河源本地人的一个口味，啊，因为它的辣度它调了好多，啊，就跟那个吃牛排一样，有人喜欢吃那个七分熟，啊，有人喜欢吃这个十分熟，啊，完全这，是不是众口难调？ Kill you, 啊，包括去过河南的朋友，然后再回到咱们河源，河源的这个本身是河南人开的那个胡辣汤馆啊，他就感觉完全不一样啊，因为如果说特别正宗啊，可能在河源也开不下去啊。
1: 啊，我一般喜欢喝胡辣汤的话，就是在开封的时候喜欢，配那个杠子油条。油条呢，经过炸制之后啊，第一遍炸制之后，杠子油条里边还有一个东西要灌一个鸡蛋，啊，这样的话，整个觉得，啊，一个早上那种所有的疲惫啊什么的，都是因为这一碗冲头的上脑的胡辣汤啊，完全缓解。 你想想看，就是说一碗浓稠的胡辣汤啊，再加上一碗白豆花打底，啊，搅开之后这种烈性的辣啊，这个辣它主要是完全来自于胡椒啊，而被那种嫩滑所中和，所以说你不用纠结说胡辣汤还是豆腐脑，你可以一碗享受两种快乐，啊，大家去河源去喝胡辣汤有，选两掺，两掺老板能听懂。 你告诉老板说我要两掺，胡辣汤豆腐脑两掺，啊，就是两个东西掺在一起。啊，你包括像有一些外地的朋友，就是初到河南啊，你就觉得哇，这个料理真的是有一点重口味啊，特别是咱们河源的朋友，啊，已经尝遍了各种的那种，啊，本身食材本味的我们啊。 啊，你在喝到这个胡辣汤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口味真的很重啊，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啊，就是拿捏的。所以说啊，胡辣汤的话，就是喝第一次就觉得，哎，嗯，怎么这样？然后喝第二次、第三次，你会上头。啊，特别是配那种油饼啊，就是葱花油饼，或者说配那个刚刚出炉的水煎包，早上的困意真的是可以当场清零，因为这个东西它让你不得不精神起来。

啊，这位车友啊说河源哪里有的吃，在华大街。我感觉我每次去，就是从我们单位去那个华大街吃那个豆腐脑，真的跋山涉水，有这种感觉啊。虽然说只有几条路那么一个距离，但是真的它有点远，就是在华大街永和农贸市场，进那个大门口啊，左转，走到头你就能看着啊。

0: 到底在哪儿能喝啊？我以为大家都叫家了，这个点儿就是介绍吃的。我为什么突然要介绍吃的呢？哦，文心路，因为我去喝了豆腐脑，然后有几次是走了文心路，因为我觉得那边车少人少，走起来比较方便。因为正经的胡辣汤啊，说实话就正宗的胡辣汤，真的你初尝你觉得没啥感觉，但是后劲儿大。 啊，就是那种往我们的喉咙里灌的那种有一种怎么说呢，看破世态炎凉的那种酸爽的辣感啊，这个酸的是需要你自己加醋的啊，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说在胡辣汤里加一点酸，它可以中和胡椒的辣，因为这个胡辣汤所有的辣不是辣椒的辣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要搞清楚状态，胡辣汤的辣是来自于胡椒的辣。 就是你一碗下去啊，说你，我们的嗓子眼儿到肚子啊，特别是在这个天气稍微比较冷的时候，你去喝胡辣汤，整个是非常舒服的，啊，很通透，啊，如果说这个胡辣汤的加豆腐脑两掺的情况之下，你泡上油饼啊、油条啊、水煎包啊，或者说那个它的那个什么啊，菜饺啊这些，哇，你配着吃就是另外一种滋味。 咱们河源本地的就是胡辣汤，就是不是本地人，也是河南人开的，但是就是来到河源的话，也就是入乡随俗，对吧？非常温和了，真的，入乡随俗嘛，对吧？已经非常适合咱们河源的朋友来尝鲜。说实话，胡椒味一点都不重。本身胡辣汤里的这个木耳啊、面筋啊、什么千张丝啊、黄花菜啊、粉条啊，这些调料是非常丰富的。 我个人还是推荐大家就是吃它的两餐，就是配上爽嫩的豆腐花，啊，完美的搭配，可以试试看。最好是在早上去啊，因为它是早餐。最好早上去啊，因为你那个晚一点去的话，那个口感完全就不一样了。早上呢，就是七八点、八点最。 最晚啊，九点啊，九点之前你要给吃上，要不然那个胡辣汤它在熬煮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它在这个在它那个大的保温桶的这个存放过程当中，它会糊化啊。所以说我就建议大家为什么要早上去呢？而且呢，你不管是吃它的那个什么葱油饼啊，或者说水煎包啊。 或者是其他的所有的这种产品啊，最好是现做好的啊，因为如果它放置时间有一点久的话，就是首先那个饼呢，比如葱油饼放置久的话，它就没有那么脆，因为本身葱油饼好吃的程度在哪儿呢？它外皮是脆的，里边是软的，配上葱花，还有本身它自配的那个料在里边，啊，清清浅浅，脆脆爽爽嫩嫩。 特别是它那个水煎包啊，真的要吃刚出炉的，因为本身水煎包刚出炉的话，就是非常刚刚好的味道，有那种贴锅的脆皮啊，还有那种啊非常暄软适中的这种表皮，再加上那种啊粉丝啊，啊因为它有两种馅儿，一种是素馅儿，就是韭菜鸡蛋，另外一种肉馅儿呢是粉条加上那个什么啊猪肉粒。
1: 啊，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你吃这种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吃新鲜的。就为什么有些东西啊，你比如说咱们，河源的汤米丝，如果是带到外地，啊，当然，除非它能够卤那，就是煮好一锅那个汤头，然后那个肉啊什么的都是那个现煮好的，那这样吃好吃。但是如果说是那种啊包装形式的哈，只能是作为手信啊送给就是可能还没吃过的朋友来说。 所以说为什么有些东西是出不了这个地方的，它是有一定道理的哈。啊，因为这个吃胡辣汤的话，基本上像如果说是本身你早上吃不多的话，人均的话就是五六块钱，你就可以吃着还不错了。比如它一碗胡辣汤加豆腐脑是4块钱，你再配2块钱的饼，啊，就是葱油饼的话也就6块钱。 但是如果说你可能吃的比较多，你可以配3块钱或4块钱，也就6、7块钱就可以吃很饱。

0: 啊，远哥说永和路味道不错，真的啊，就是确实哈。然后本来那个永和农贸市场在对面哈，这个它的大门口对面也开了一家那个卖那个葱油饼啊、胡辣汤啊这个什么之类的。然后之后呢，那就不做了。就很多东西都是要趁热吃的啊，不趁热吃的话真的不好吃。哎，我推荐的是它的跨界哈、啊，胡辣汤、豆腐脑两叉啊，一边是气场拉满，胡椒味十足的这种啊，它因为它颜色呢是属于那种非常好看的那种琥珀棕、琥珀色哈、啊，这种属于那种比较偏猛男的胡辣汤。因为为什么偏猛男呢？因为它的胡椒味真的还挺重的，啊，正宗的哈、啊，像咱们和悦呢就不是说不是这种类型的哈。面筋、木耳、粉条全部都有啊！另外一边就是白白嫩嫩、软软乎乎、温柔的豆腐脑，他们俩在一起，哇，绝配！好，来到这个点啊，这位车友为什么说吃的，也是一个意外啊！就是刚刚问那个文兴路在哪儿啊，我突然想起我去路过文兴路，然后去华大街了。就是如此简单，没有任何周折。好，您受累啊，这个今天介绍那个就介绍这个东西啊，就是这个东西啊，就跟那个榴莲一样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喜欢的就是很喜欢，不喜欢的啊喝一下也就那样啊，是吧？啊，你喜欢你就去尝一下，不喜欢没关系啊。好，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哈，结束今天的直播内容啊，如果说您刚刚打开收音机啊，这不是美食节目哈，是一路畅通。明天啊，9月16号星期三，预告多云，24到33度。9月17号周四呢，晴转多云，23到33度。周五多云，周六多云啊，最近这几天天气都非常不错。好了，在如此美好的天气当中，感谢您收听我们的一路畅通，我是主持人飞扬，明天17点。一路畅通，我们不见不散。
1: 午后最自在，晚间最慵懒，跟着音乐慢慢快活，好音乐好生活，一起享受9-7-8。
2: 这是我最爱的一路畅通，明天见喽，聪明的小朋友。

0: 作吗
1: ？Yes, I do。
2: 听我说，手牵手。
3: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4: What time is now？
5: 晚上19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3: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7: 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

防空法，检验我市人民防空警报设施性能状况，进一步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经市政府同意，定于9月18日10时30分至11时00分在市区及各县县城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防空警报器、河源电视台、广播电台及各县电视台、广播电台将同步通过声音、图像向广大群众发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三种防空警报信号，各种信号鸣放一次，望广大群众听到或看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工作和生活。特此通告。河源市国防动员办公室，2026年9月9日。

0: 舍不得挂的 FaceTime， 你是否也这样？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2: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19: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原谅。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